செந்தூரப்பூவே செந்தூரப்பூவே சில்லென்று காற்றே என் மன்னெங்கே என் மன்னெங்கே நீ கொஞ்சம் சொல்வாயோ. ചിത്രം 16 വയതിനുള്ളിൽ പാടിയത് എസ് ജാനകി. ഈ ഗാനം ആവശ്യപ്പെടുന്നു പയ്യന്നൂർ നിന്നും ഗംഗാധരൻ.